这是把老骨头嘛看他家给嘛发书把那个不如姑那个的皮呢别让他干卡无沙无须来打给了两处高了过八十我和不如个嘎真正的苦事可以哈西卡可以嘛熬了也大